了两次破坏的就是关系吧，所以呢这些都可以看到，就是原来的那个回家的时候的容易确实是受伤害的，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会一直在我们的今天的照片。